0: 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 Play FM 897，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欢迎大家收听读在春光里，我是笑飞，和你分享由70后女作家乔叶20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宝水节选。流水绕草木，晨光伴朝露，人在人里，水在水里，活着一辈子哪能只顾自己。那些细碎的善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模样，藏在烟火日常的举手投足间，是寒来暑往的一抹阴凉，是风雨路上的一缕暖意，是迷茫时的一束微光，温柔却有力量，微弱却能汇聚星河。不必纠结善意是否有回响，不必遗憾温柔无人知晓，流水滋养草木，从不求感恩，清风拂过人间，从不求铭记。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滴水，独行一干，相拥成河。心底的温凉本就是一场自顾自的温柔，无关收获，只愿彼此相依。日子慢慢过，善意静静流，人间的美好大抵就是这般朴素又绵长。这是一本用温暖的笔触书写新时代乡村变迁与心灵疗愈的作品。刚才那段关于人间善意与温良的文字让我想到一首很治愈的歌，同样讲的是这世界的美好，相遇的珍贵与默默的陪伴。接下来就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大家，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花轿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倪浩然先生和邵丽媛女士在花轿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轿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如果说青春有声音，那一定是逆战这样的声音。强劲的鼓点，激昂的旋律，充满力量的唱腔，瞬间就能点燃我们心底的热血，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敢闯敢拼的自己。这首歌是游戏逆战的主题曲，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游戏本身，成为了新时代青年的战歌。它唱出了年轻人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都是战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去战斗，去拼搏。少年感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状态，它无关年龄，只关乎心态。只要你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努力，还愿意为了热爱去付出，你就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接下来和你听张杰

Okay.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9: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Play FM 玩乐假期。

0: 疼你疼我也这样。
1: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2: 大家好，我是邓黄，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叫塔拉·维斯特福。他告诉我们，自我救赎永远没有晚来的时候。塔拉在书中写道，让真理之风吹散蒙眼的尘埃，这个过程或许疼痛，但每个灵魂都该拥有展翅的自由。书中的塔拉之后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摆脱掉了之前的模式，比如去读大学，肯定自我意志，不再被父母言行所绑架。正是因为这些选择，最终堆叠成为他的人生。命运真的会重复向我们抛出同样的课题，你只有做出不同的选择，给出跟以往不同的答案，才能够改变命运。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日夜不息的繁华，是因为有着无数个如同齿轮般的生命，在黑暗中精准地咬合运转。他们是午夜开始启程的地铁轨道检修工，是黎明前分拣着成千上万件包裹的物流员，是暴雨中保障通讯线路畅通的抢修队。他们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光鲜的荣誉榜上，他们的声音也很难穿透喧嚣的互联网，但正是这种近乎沉默的坚韧，这种把最苦最累的活干到极致的执拗，构成了现代文明最坚实的底座。匠心在这里褪去了所有浪漫滤镜，呈现出一种粗粝顽强却无比高贵的质感。毛不易的《无名的人》是一首唱给平凡甚至泥泞生活的赞歌，他的声音里有一种难得的悲悯与厚重，像极了这片土地上最踏实的劳动者。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人，这句歌词是这个五月最该被听见的告白。当我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当我们在深夜点亮一盏灯，不妨用这首歌致敬那些用汗水与专业默默守护我们生活的无名之辈。
3: 我是这路上没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1: 2026年的5月5号，这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早上的10:02，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 八九七，正在为你直播的是玩乐假期，各位小长假快乐！我是今天能够在八九七陪伴你的那一，我们一起来度过假期的最后一天。刚听到我们这个前面的宣传带当中说夏天烫了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但是今天早上我出门感觉到这个温度就是夏天真正的来了啊！而且今天呢，我们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所以无论从任何的角度来说，你真的觉得夏天好像真的来了啊！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今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13到29度。明天的多云转阴，气温是14到30度啊，会更热一些。但是到了后天，提醒大家，因有阵雨和雷雨，气温是17到23度。所以这两天的这个温度的极值可能会出现在明天。而且我们好像又应验了那句，只要是一上班就一定会下雨啊。但是好在，假期末的这几天3、4、5天气都还不错啊，尤其是昨天跟今天。所以今天你可以抓住假期的尾巴，再好好的出去感受一下这春末的感觉啊，夏天真的要来到我们身边了，马上可能真的就要热起来了。今天上午的10点钟到12点钟，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你都可以锁定我们的江苏音乐广播 FM 八九七玩乐假期，我在这里陪伴你。当然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夏天真的来了，那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你所盼望的一些事情啊。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们非常喜欢夏天，是一定要在夏天安排自己的年假或者旅行的，或者很多带娃的家长啊，在暑假的时候也是一定会出去玩的。今年的夏天你有什么样的盼望和打算呢？欢迎你跟我一起来说说看，在大蓝鲸上直接来搜索那一的名字，女字旁的那，大写的一，找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帖就可以了。来自孙燕姿，祝你开心。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邓煌，今天和你共读《飞鸟集》节选，作者印度诗人泰戈尔。如果你因为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鸟儿愿做一朵云，云儿愿做一只鸟。水里游动着的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但是人类却兼有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啊。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Welcome back.

0: 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些歌无论过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依然会让我们热血沸腾。 Beyond 的光辉岁月就是这样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歌颂他为了种族平等和自由奋斗一生的伟大精神，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时代。

0: 时代和地域，成为所有为了理想而抗争的人们的精神图腾。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100多年前，有一群热血青年用他们的呐喊和行动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之火。100多年后，这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少年归来，归来的不是青涩的脸庞，而是那一份永不凋零的理想主义。接下来和你听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wi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

0: 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1: 江苏音乐广播，
1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Sk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1: 上午的11:02，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FM 八九七，正在为你直播的是玩乐假期。你好，我是今天在5月5号五一长假最后一天陪伴你的那一。今天我们的话题，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因为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啊，我们来问问大家，今年你对于夏天有怎样的期待和渴望呢？出去玩也好啊，或者你觉得在夏天你要完成什么比较大的事情也好呀，或者单纯来表达一下你对夏天的喜爱，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明天一定要给大家放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我觉得那首歌真的是一听就非常有夏天的感觉啊！当然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的不错的，总体的气温呢13到29度之间，温差还是有一些的。马上到了中午下午最热的时段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外面穿短袖都可以啊。但是昨天晚上我出门跟朋友夜宵的时候，觉得空气还是有一点微微凉的。如果这个时候你特别喜欢和朋友坐在外面去吃饭的话，那你晚上可以带一件长袖的衣服，这样你坐在外面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的舒适啊，不会觉得有一些瑟瑟发抖的感觉。马上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一组音乐人我觉得都是在今年五一假期在各大音乐节上比较活跃的音乐人们。当然我觉得我们的蜜豆音乐节还是我心目当中的 top one 我们的顶流音乐节，给了我很好的音乐节的体验。因为虽然确实是去工作，但是只要你在后台听到这些歌手们艺人们的歌，哎呀，你真的是忍不住要跟着一起唱，就是嘴手上在忙活工作，但是嘴上同样也没停。马上请出这位单依纯，刚刚看到他出现在了梅奔的演唱会的这个，应该是梅奔的博物馆当中啊，出现了他的一整面墙啊，也是纪念他之前演唱会连开的记录。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啊，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在假期当中的心情，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美好。来自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啊？满眼都是那种在春末然后初夏某个花园当中有蝴蝶然后有花翩翩起舞那种少女的场景啊。继续来听歌之前呢，还是要告诉大家，五一假期你可以带毛孩子来聚荣宝华山去解锁宠物友好新体验，景区为萌宠打造游玩空间，宠物运动会欢乐开赛，山野徒步互动闯关，让毛孩子尽情撒欢，白天遛宠赏景拥抱自然，夜晚看飞天火狐飞蚁打铁花火树银花酷炫出圈。这个五一呢，你可以带上家人和爱人一起来聚荣宝华山，赴一场欢乐又治愈的假期之约。马上继续请出房东的猫和夏日入侵企划真空。

0: 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跟大家说句掏心窝的话，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不争，可以卷，可以宅，可以浪，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你自己就好。今天这首歌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告五人乐队给你一瓶魔法药水，2022年发行的，收录在专辑《带你飞》当中，轻快的旋律，天马行空的歌词，听着就想跟着摇摆起来。生活已经够累了，不如就随心所欲一点。愿你永远不被定义，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的这首歌来自拉拉徐佳莹言不由衷，这是最近在乘风破浪也就是浪姐当中曾沛慈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唱，大家就说天哪，我又被这首歌被曾沛慈的这个现场演绎所打动。当然我觉得最为动人的还是徐佳莹的这个原版。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作词作曲都是艾怡良，这个是我内心毫无疑问的，就是已经知道很久的事情。但是我就在想究竟是谁的编曲这么厉害呢，当时看过但是有些忘记了，于是我又去查了一下，编曲是陈建奇老师。一瞬间一切都解释得通了，感觉就是这个徐佳莹的声音是轻轻的柔柔的，但是呢陈建奇老师在当中加了一些比较重的非常有存在感的合成器，但是呢又不是在每一拍上都有，而是只在一些比较关键的位置出现，让整体的歌曲的落地感就更强一些，但又跟徐佳莹的声音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差。

让整首歌用一个非常奇妙的平衡感在向前行进着。来自啦徐佳莹言不由衷，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玩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娜一，这是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上一起来聊看啊，你关于夏天的一些渴望啊，因为今天已经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了。你对于夏天有怎样的盼望呢？想有怎样的夏天生活呢？或者如果你喜欢夏天，也可以来表达一下你对于这个季节的喜爱。来自洛日飞车和窦靖童的这首歌《Satellite》。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美，今天给大家推荐汪曾祺《人间草木》。他不写大道理，只写一草一木、一饭一蔬、市井小人物，却把生活写得有滋有味，让人懂得平凡日子里也有诗意与尊严。这是最朴素也是最动人的人文精神。浮躁心累的时候读他，心啊会静静慢下来。他写花、写虫、写手艺匠人、写旧时光，字里行间全是尊重与喜爱，教会人用温柔包容的眼光看待世界，提升审美与心境，不激烈不焦虑，读起来像在和一位温和的长辈闲谈，不追求轰轰烈烈，而是在日常中发现美，守住心。这份从容、通透、热爱生活的态度，真的是非常高级的人文修养。如果你想做一个内心柔软、眼里有光、会生活的人，一定要读汪曾祺。
2: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9: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玩乐假期，我是那一，上午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要记得好好的来吃午饭呢。今天晚上我觉得也可以和朋友们约一个晚饭啊，因为今天是立夏节气，感觉立夏吃点什么呢，好像应该也比较适合吃点清淡的，因为马上到了夏天，我觉得大家的口味可能都会变得更重一些，比如说小龙虾呀或者什么的，毕竟昨天晚上我刚吃过，觉得这个虾现在还可以啊，但是想要再肥一些估计还得再等一等啊。你的夏天有什么样的期望和盼望呢？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上直接来说一说啊，关于你对于夏天的一些期盼。在立夏这个节气，你可以来到大蓝鲸搜那一的名字，女字旁的那和大写的一，直接来聊天就可以了。来自苏玉莹，思念一种爱。

97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玩乐假期。

辽阔。少安失去了爱情，却得到了家庭的温暖。润叶失去了少安，却得到了李向前的深情。得失之间，命运自有他的安排。作家路遥用朴实真挚的文字刻画出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传递着一股在黄土地里长出的倔强，也让人们明白得是岁月的馈赠，失是成长的代价。我们在得到中丰盈，在失去中蜕变，最终将得失谱写成生命的和弦。林志炫一首《给你一些不给一些》，也唱着面对生活中得失的坦然，还有把握当下的决心。歌词写道，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我愿在每个平凡刹那里面握住。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燕子，今天和你共读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的一段文字。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少平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却得到了精神上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在如今这个习惯了倍速播放、追求即刻回报的时代里，等待似乎成了一种最奢侈的成本。但无论是雕琢一块美玉，还是掌握一门核心技术，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一万小时定律。匠心本质上是对时间规律的绝对服从与敬畏。真正的专业人士懂得做时间的复利者，他们不焦虑于一时的得失，而是选择在枯燥的重复中让肌肉形成记忆，让经验沉淀为直觉。那些别人眼中毫不费力的经验，不过是他们用成千上万个孤独的日夜与时间做了一场漫长而诚实的交易。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有着极强的画面感，仿佛能看到拨动琴弦的手指上结下的老茧。他唱的是流转的岁月，也是那些被岁月打磨后留下的光华。时间是最残酷的筛选器，也是最公平的见证者。当你觉得眼前的工作枯燥乏味时，不妨听听这首老歌。请相信，你投入在专业上的每一秒光阴，最终都会变成你身上无法被替代的铠甲。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少年感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火，是明知前路坎坷，依然选择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对这种少年感最直白、最滚烫的诠释。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精致的唱腔，甚至主唱苏朵的嘶吼里带着一丝破音的粗糙，但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才最能击中人心。他唱出了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拼尽全力的心声。我们都曾是那个不被看好的少年，都曾在深夜里独自流泪，都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但只要心中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我们就永远不会认输。真正的少年从来不是指18岁的年纪，而是指无论经历多少风雨，依然保持着对理想的赤诚，依然愿意为了热爱奋不顾身的那颗心。哪怕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痕迹，哪怕生活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只要那一份赤子之心还在，我们就永远是少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5: 即可通过大蓝鲸
4: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Now,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5: 欢迎进入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5: KFM，
6: 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新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谁懂啊，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只敢开静音模式，白天装成没事人，晚上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第二天还要笑着去上班，但没关系，哭完又是一条好汉。今天这首歌是我的低谷期救命歌，周深有我。这首歌像是写给唱给每个独自扛过黑暗的人的。周深的嗓音像一束光，穿透所有迷茫和疲惫，告诉你不用硬撑，你不是

0: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1: 午后的2:01，欢迎你回来，继续把。

越来越长的白天，越来越多的光照，所以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向日葵型人格来说，其实我觉得也还是有一点期盼的啊。即使你觉得夏天特别的热，但是只要想到大海呀、玩水呀，或者一些深山。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FM，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百多年前，有一群青年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一百多年后，新时代的青年用他们的行动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青春篇章。而周深的这首《有我》就是新时代青年的最强音。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歌，他用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我的名字就是站立的地方，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这一句歌词道出了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心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绽放出最绚丽的光彩。接下来和你听周深《有我》。世界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VFM 897。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

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athon 玩乐假期。

0: 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Play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1: 下午的4:01，欢迎你继续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玩乐假期。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是继续陪伴你的那一啊。今天是5月5号，我们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在今天马上7点多，我们会迎来的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你喜不喜欢夏天？你对于夏天有怎样的一些期望和期盼呢？今年夏天想做点什么事呢？欢迎你来一起聊聊看。这个小时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本周都是以晴暖为主，但是明后天呢需要防范雷雨大风。我看了一下，明天的天气还是挺不错的啊，至少温度是高的。但是提醒大家，到了后天，我们可能会迎来雨量小到中雨的这个降雨啊，气温是17到23度，比这两天是有所下降的。也就是说，清明两天大家还是可以感受一下好天气的啊。今天到现在，我看到外面的这个天空是一片云彩都没有啊。非常晴朗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你可以抓住假期的尾巴，在晚上的时候再出去感受一下好天气啊，给你带来的好心情。毕竟明天咱们就要上班了。当然，我也知道很多辛苦的朋友们在这个假期其实没有怎么休息的啊，各位辛苦啦。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吴俊鹏，今天和你共读诗人余秀华的散文集《无端欢喜》当中的片段。最后会发现，人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的。如果人生真有目的，那会是怎样一个目的呢？我以为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的本身，如同爱就是爱的本身一样，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一定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目的的东西大多数都是美好的东西，因为它是纯粹的，纯粹是快乐的根本。于是我想到，现在的文明带给人的是便捷，带给人心灵和精神的是损伤。诗歌的书写也是一样的，有目的的书写一定是可疑的。我感觉写作的本身不能成为写作的目的，我写诗只是因为我喜欢它，而这喜欢正是写作的目的。为什么写作呢？喜欢是唯一的理由，喜欢的本身就是目的了。诗歌是把想说的话说出去，而生活不过是把想过的日子过下去而已。人生或许没有终极目的，但是人却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小目的，比如写完一份稿子，比如去看看风景，这些小小的目的总是让人身心愉悦，但是他们还是为没有最终目的的人生服务的。就是所有有效的行为都是为或许无效的人生服务的，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所有不可思议的事情总是存在高度隐秘的合理性，所以啊，我爱死了这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生，我爱着人生里涌现的骄傲和低处的迷雾，我感谢我自己卑微而鲜活的存在。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2: 半点回来，玩乐假期，我是那一，我们继续来听歌。相信在5月1号2号来到我们 Middle 音乐节的朋友们，其实或多或少的会对一些自己喜欢的人加深喜欢的艺人更加的加深滤镜，同时可能也种草了不少新的歌手啊。当然我在现场听的还是比较爽的，因为我想听到的歌单好像都听到了啊，包括马上接下来 Tal Berry 带来的这首 Mary 啊，其实我也是从别人那里种草的。

看到他的歌单之后还觉得非常惊喜啊，因为这首歌我记得应该是在倒二的位置啊，当时现场其实下着雨，但是这首歌的氛围就像 Tal Berry 自己说的，在雨中氛围感真的非常的好。继续推荐给你，也算是我们音乐节现场的一个回顾吧，来自 Tal Berry 的这首 Mary。

0: 先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有一群甘愿隐身于光环背后的人，他们可能是逐帧修图的视觉编辑，是调音台前捕捉最微弱频率的录音师，也是为了一个完美弧度而推翻无数次图纸的设计者。在这个习惯了走到台前，习惯了用流量标价的时代，有一群人，他们将个人的名字从作品上抹去，把生命力毫无保留地倾注进那些不会说话的物件与影像当中。他们用极致的专注，在虚幻中建立起触手可及的真实。他们的骄傲不需要掌声来确认，作品本身的完美就是他们对自己灵魂最大的交代。蔡琴的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有着天鹅绒般的深邃质感，它不仅仅是唱给电影人的，更是唱给所有幕后工作者的命运交响。以身外身做银幕梦，这是一种把职业当成信仰的浪漫，也是一种将自我燃烧殆尽的壮烈。希望这首带着岁月回响的歌，能够抚慰那些在黑暗中默默发光，用心血浇灌出极致美好的灵魂。多少

时代少年团还会再相遇，我是娜一，我们在明天早上的7点，因为火力派上班上学路上再见吧，希望你周末的最后一个晚上也要愉快，假期的最后一个晚上也要愉快哦，明天见。

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刚过完30岁生日的时候啊，身边总有人说你该成熟了，你该稳定了，好像30岁是个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就不能再幼稚，不能再做梦了。凭什么呀？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今天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现在，每次副歌一响还是会跟着唱，或者在心里吼。五月天倔强，2004年发行的老歌了，收录在《神的孩子都在跳舞》这张专辑当中。阿信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人的期待所绑架。15岁的时候听他是不服输，30岁听他是不服老，30岁怎么了？照样追演唱会，看音乐节，学新东西，为热爱的事情拼尽全力，只要你心里还有火，就永远是少年。五月天倔强。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眼睛忙碌的时候，耳朵正好空闲。四月，让好书从纸张跃入声波，抵达你的心。江苏音乐广播，耳畔书单。
1: 你好，我是徐薇，今天和你分享一本书，余华的《活着》。这是一个关于活着本身的故事。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输光家产，此后的人生里，他的亲人、妻子、女儿、女婿、孙子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他，到最后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这本书1992年首次出版，余华用最冷静、最克制的笔调写了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承受的所有失去。3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华语文学里被阅读最广、讨论最多的作品之一。很多人问，这本书这么苦，为什么要读？我的答案是，因为它让我们看见生命可以承受什么。福贵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但他没有控诉，没有愤怒，只有沉默着，坚韧地活着。余华在序言里写，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读活着，你会哭，会难受，但合上书的那一刻，你会对自己说，原来我拥有的已经这么多。这是一本适合在任何时候重读的书，每一次翻开都是对生命的一次重新理解。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真相，引力川。宝贝，我们不要再说话，我只有闭嘴才有点爱上你，在我的手指而不是舌尖。爸爸，你也不要再说了，你越沉默越像我儿时的父亲，我一直都爱他，我压抑多年。朋友，我们不能不说话，说了一桌子话，直到桌子脏了，直到在清晨把对方的家史吐出来。宝贝，这世界的真相就像一层窗户纸，我们拼命捅破它，只为了看见我们之间还隔着玻璃。2007年，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举办第八届台北诗歌节，与此同时还发行了纪念 CD， 收录了12首国内优秀诗歌作品，并邀请音乐人谱曲之后演唱。其中民谣音乐人张伟伟所演绎的这首引力川的真相，东欧风味的旋律和手风琴，生猛的情感文字中突然加入了一抹轻盈，有一种拖着笨拙的身体翩翩起舞的即视感。张伟伟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有些词汇听起来很高雅，比如匠人，但有些生活却注定充满了泥土的气息，比如生存。真正的匠心，绝不是坐在云端上的孤芳自赏，而是能够在泥泞的现实里，在兵荒马乱的日常当中，有条不紊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那是清晨准点出摊，把每一碗面汤熬到浓郁的餐饮师傅，是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将每一次制动都控制得平稳老练的公交司机，是面对堆积如山的数据，依然能够抽丝剥茧找出逻辑的文案职员。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但他们用无可挑剔的专业支撑起了这个世界的平稳运转。李宗盛的《凡人歌》把这种在烟火俗世里的挣扎与智慧写到了极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几声利落的鼓点，带着看透生活的通透与豁达。生活或许平庸，但认真对待生活的姿态却很高级。这首歌敬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把分内之事做到无可挑剔的

0: FM。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晚上19:00，欢迎收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出走半生，归来时，你的眼里是否还有当年那束光？听见热血，看见初心。少年归来，五月让经典唤醒内心的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五月的风带着万物进发的力量，吹过山川湖海，也吹醒了我们心底沉睡的少年梦。而汪峰的这首《怒放的生命》，就像五月的惊雷，用磅礴的编曲和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生命最原始、最热烈的力量。这首歌创作于汪峰人生的低谷期，当时他经历了事业的挫折和生活的磨难，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而是把所有的痛苦和不甘都化作了这首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一帆风顺，而在于无论遭受多少打击，都能像野草一样在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少年感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厚重。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挣脱所有的束缚，让生命尽情怒放。接下来和你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Welcome back.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现在对我来说，最奢侈的东西不是买包买鞋，是拥有一个完全不用社交的下午，不用回信息，不用陪笑脸，不用应付任何人，就安安静静的待着。今天这首歌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听，朴树《平凡之路》。2014年《后会无期》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时隔多年的回归之作。从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到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道尽了人生的真谛。独处不是孤僻，是和自己对话的过程，给自己一点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听听歌，充充电吧。朴树《平凡之路》。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亲。
1: 与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Play FM
3: Now，
2: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推 FM 八九七，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而春夏之交，风最软，光最暖，人最容易原谅世界，也原谅自己。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easant 玩乐假期。

0: 间验证价值，专注造就深度，在喧嚣中听见时间被反复打磨的声音，
1: 反复打磨的声音，
0: 致敬匠心，五月礼赞，致每一个闪光的你。
2: 对于任何一个职场人而言，最初踏入行业时，大多带着一腔热血，但匠心真正的考验，往往不在于开局时的轰轰烈烈，而在于当工作沦为日常的重复，当热情被琐碎的人际与无解的流程不断消耗时，你是否还能保持动作的不变形？是否还能守住那道看不见的底线？很多人在岁月的磨损中选择了妥协，学会了差不多就行的生存哲学，但总有一些人

他们拒绝向庸常滑落，在无人监督的暗处依然保持着对职业的敬畏。这种在疲惫中依然维持高标准的能力，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专业素养。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正是那根在狂风中稳住重心的锚。它有着极其坚定且清亮的流行质感，像一阵拂过心头的风。当我们谈论匠心，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一种抵御遗忘的能力。不要忘记你为何出发，不要在人海中走丢了那个曾经骄傲的自己。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拂去职业生涯里的疲惫，找回那份不肯妥协的真诚。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都曾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去闯荡世界，我们也都曾经历过迷茫和彷徨，都曾失去过很多东西，但最终我们都会明白，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但平凡并不等于平庸，真正的少年归来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不平凡的自己。接下来和你听朴树《平凡之路》。

0: 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别信那些一夜逆袭的爽文了好吗？真实的坚持其实特别无聊，就是每天早起半小时，就是下班了还能练一小时，就是快放弃的时候能再多撑一天。今天这首歌陪我熬过了无数个看不到头的日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2011年发行的，是逃跑计划最经典的代表作了。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乐队也正处于低谷，没人知道未来在哪，所以这首歌里的迷茫和希望才格外真实。所有默默坚持的人，你们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再撑一下天就亮了。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0: 掷地有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2:00。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景的 BGM 在假期响起，不知名的野花配合着朵朵盛放，夏天探出个脑袋，来了又好像没来，郊外的嫩绿正一点点被翠绿色慢慢渲染。都说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假期又怎能轻易放过？夏天快要到了，趁春末夏初，用悠闲假期抓住春天的尾巴，看夏天静静蔓延。 Play FM 897，五一劳动节快乐。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免疫受不来，我要

0: 用臂膀扛起责任，用勤勉装点世界，装点世界。筑梦的路上劳动最美，逐梦的路上致敬不凡。汗水就是责任最平凡的示意，致敬每一个身为劳动者的你。五一劳动节快乐！
1: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春天太短，书页太长，我读这些句子如同在春光里散步。江苏音乐广播，读在春光里。
1: 大家好，我是海燕，今天和你共读《吉他》，作者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吉他的无烟开始了，黎明的酒杯

0: 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青春从没有标准答案，热爱自成锋芒，青年未定义，每种人生都值得自在生长。
1: 这里是青年未定义，我是凯文。哎，真的烦透了那些年轻人必须出人头地的成功学 PV。就好像人生只有一条标准答案，名校大厂年薪百万，少一步你就是失败者。但是追求结果从来不是否定过程的理由啊。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毛不易，无名的人。这首歌是《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唐田和钱雷这对写出《孤勇者》的黄金搭档操刀。唐田他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不用喊口号，用镜头直接对准那些折叠在城市里的普通人，赶地铁的人，加班的人，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的人。毛不易温厚的嗓音把这份平凡唱得格外动人。你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已经超酷了，敬所有弯着腰上山的人。毛不易，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S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件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

0: 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2: 这个太阳也在美美的迎接我们这五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啊。
3: 行，你别给我又是要上班又是要下雨，那我可不乐意了啊。
2: 但是雨水已经在路上了，朋友们，
3: 夏日的体验卡明天可能就会到期啊。
2: 一定是因为我今天早上起心动念想去洗车。
3: 你给我收回去。好日子过了没两个，不是。
2: 来来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今天啊，温度挺高的啊，晴到多云，气温是14到30度。昨天应该还是29度，今天会比昨天更热一些啊。明天是多云转阴，会有阵雨和雷雨，气温也会有所下降，16到26度。后天依旧是多云到晴，气温是15到25度。也就是说，就目前来看，这三天就是明天一天，可能部分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降水，但是到了后天又好了啊。
2: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两天这个有雨的天气，出门还是要关注一下。7点05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3: 早呀，我是娜一。
2: 祝大家上班快乐，但是先起床啊。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阿四带来叫做起床歌，里边后来不断的唱到我终将到达，
1: 意思是今天早上会有点堵吗？
0: 到工位啊，到书桌。
1: 确实，
0: 刚刚我有朋友，就是昨天我们分别都是飞向各自不同的这个地方回家，然后我是大概在8:50的时候落地，然后我有朋友我都回家整理好了，他们是快12:00了，我们终于落地了。然后刚刚我上班之前6:20，在我们群里发早上好什么之类，我说你怎么那么早啊？
1: 对啊，我还想说是正常的工作时间吗？他们上班。
0: 他回了3个字加一个哭脸，玩来了。你看看，
1: 送玩送玩。
0: 不同岁数的不同年纪要做的事儿真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上班骂骂咧咧，然后起床上学骂骂咧咧的不愿意起床，但是起床气贼重是不是？但是小的时候还没有到上学的年纪，每天早上喊爸爸妈妈起床
1: 啊？是吗？
0: 耶，小朋友，我跟你说，就是爸爸妈妈早上基本上你要比如睡到自然醒8:00或者什么，但小朋友肯定是比爸爸妈妈早醒，有一些小朋友就是，然后他说玩来的就是到床边爸爸爸爸。
1: 也分年龄段这个事儿，我感觉是，反正我的起床气是从小到大，小时候起床不乐意，上班不乐意，
0: 对，
1: 长大上班不乐意。
0: 但是我跟你说真的是，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关于睡觉这件事儿 Nora， 我没想到枕头配的是陈皮梅条，他说我妹妹上头你们那个陈皮梅条吃的直接放枕头边了。我们刚刚跟大家一起在讨论，就是在咪豆音乐节后台，你知道我们的运营小伙伴给我拿那咖喱梅和那个陈皮梅条，就是我们12号链接里边那个，我拿去分给了后台所有人，后来就是一瞬间就都没了。
1: 嗯，我也是，
0: 太好吃了。
1: 对，
0: 然后那一刚刚说我在后台赚同事的钱，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不是擦那护手霜吗？刚有朋友问护手霜推荐哪个味道，我说我是坚定的蘸那个酒店木质香，然后呢他说他那个皂香在后台擦了以后，我们那个另外一位主持人王晨，然后就问他你什么香味儿啊，你这个
1: 就他过来的时候他没好意思问我，然后我就在那抹抹抹，他说是你抹了什么东西，我说护手霜啊，他说你来的时候我没好意思问怎么这么香啊，是什么东西，
0: 立刻在我们这儿买了一单。
1: 他问我在哪儿买的什么牌子，我拿着去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
0: 然后我这次出去逛街的时候，就假期出去逛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衣服趣味的那个喷雾，那个喷雾他就主打的是那个皂香，闻出来跟我们护手霜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对，
0: 我就给那一带了一瓶，我想说他不是喜欢皂香吗，哇，走的时候落酒店了。
1: 给我发国际快递。
0: 好气。
1: 我跟你讲，一到天气热起来的时候，皂香的这个威力就完全的挥发出来了。
0: 他刚进直播间之前擦了一下那个皂香的护手霜，然后进来以后，我说我感受到皂香的魅力在于你闻上去整个人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干净，很干净，你就觉得你这个人早上起来一定是洗好了澡来上班的，就整个人状态很舒爽。
0: 然后小鱼儿大小姐说你们那

0: 睡眠喷雾必须强烈推荐一下，味道好极了。关键你是不是觉得它包装特别好看，放在床头你会觉得就是你太想睡觉了，就是你先喷一点让我先睡一会儿。
1: 就它跟其他那几个瓶子感觉还不一样，那几个就明显一看就是香氛的感觉，这个我跟你讲，你到时候一看银色小盖儿、磨砂小瓶、蓝色小印花儿。对，
0: 在我们的这个抖音APP

0: 早上好，这阳光明媚的感觉真棒啊，
1: 真好
0: 啊。还有像正在抖音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和交流的所有的朋友们，来自这个四面八方天南海北的朋友们问一声早上好啊。这个第一天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都得早点出门。
2: 林娜贝尔为你递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小鱼儿大小姐说，真是那个睡眠喷雾是好看又助眠，刚才又下单了一个泥膜。
1: 你是不是品类跨度有点大呀？
0: 我说24号那个芦荟，你要是五一去了蜜豆音乐节，然后你要是在现场五一挺晒的那一天，对吧？
1: 你咋知道我带了那个？
0: 用芦荟镇静一下。
1: 你知道我们1号那天特别的晒，包括30号那天，其实也都有点那个紫外线。
0: 对，
1: 我说不行，我得赶紧拿那个芦荟胶打个底，然后再拿那个面膜再敷一层，完事之后又拿芦荟胶抹了一层，就1号的时候。
0: 是，但是今天这卡拉因为 OK， 你选择被风吹过的夏天。我盲猜一下，是因为已经立夏了吗？
1: 昨天吃这个鸡蛋了吗？昨天称体重了吗？你知道我昨天是几点称的体重吗？
0: 几点啊？
1: 大家说立夏要称体重，但是昨天是7点多钟立夏的晚上，我是晚上躺在床上，已经10点半，将近11点了，我腾的一下坐起，我说今天没有称重，这个习俗没跟上不行。我在半夜10点半的时候上了个秤，
0: 对，立夏
1: 称重，然后绝望的下来了，绝望的下来了，在半夜11点的时候。是个很重要的习俗，立夏称重。
0: 是的，昨天立夏称重还上了那个热搜嘛，对不对？
1: 对。
0: 结果今天早上的那个热搜词条，我再打开一看，我目前的体脂率，我说嗨，
1: 不讲不讲。
0: 但是最气的不是你说你重了，而是你看到那个秤上面，你比如体重增长了多少一点，因为你放假肯定就是吃啊喝啊什么肯定都有嘛。但是你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都告诉你，就跟你一块吃喝的说，我轻了2斤哎。
1: 你真的会有这样的朋友吗？
0: 昨天收获了3个，已经全部拉黑了。就是大家一起吃喝，凭什么你们就轻了？
1: 真是浪费粮食，那东西吃到你肚子里一点作用都没有。
0: 今天一起来唱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符合就是立夏，但是我们还没有到真正气象意义上的夏天啊。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合作，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我觉得也特别适合今天有一点晴冷的这个早晨，
1: 微风的夏天。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合作，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
1: 听完了想吃冰淇淋，
0: 为啥呀？
1: 不是，就是
0: 太有夏天的感觉了。
1: 对，然后他俩不是还合作着，就是应该当时是不是就是可爱多的那个广告曲呀、啊嗯？所以一听他俩唱歌，就想吃冰淇淋。
0: 甜食还是要控制一下啊！
1: 不讲不讲。
0: 你看第一柚子加油说：“哦，那我虽然不会说吃胖了，但是大家都还是说我瘦了，可能是我从140瘦到112之后反弹的余量还没有用完。”我说：“你这不经意间就是不经意的透露自己瘦了快30斤啊！”
1: 这种话我一般都不接的。OK
0: 下一题
1: okay.
0: 好，我们这一时段的隐藏的歌单欢迎大家来投票选择。
1: 已经收到了很多大家的投票，一首来自陶喆《爱很简单》，另外一首是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想听哪首歌，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是打开你的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两个平台发送歌手或者是歌名，都可以为你想听的那首歌投上一票。
0: 是的，这是江惠妹在我们咪豆音乐节之前我说非常惊喜的选曲，是因为我看到她的歌单里面有特别的人，我当时就哦，然后再看到爱很简单，我说哇，他选的歌曲其实都有他自己的用意在，而且我觉得歌单的排布也非常的有意义啊。所以5月1号如果你在现场听了张惠妹，我觉得一定是赚到了。那欢迎大家来投票，这两首歌特别的人还是爱很简单呢，大家在大南京直接留言或者是抖音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OneRepublic 带来，叫做 Run。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拍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我现在都很想唱一首歌，早上一直在哼。
2: 什么？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怎么刚放假，今天就溜好了？
1: 刚刚这个雨说，他说五月第一个工作日，打了四个问号，不是一直都在上班吗？你太辛苦了。今天早上那个我们同事隔壁的同事来聊，说、你们是这样的吗？昨天晚上难睡吗？我说好难睡，因为我的那个假期生物钟，虽然我只放了三天，但是就是每天晚上大概都熬夜。然后昨天晚上躺在床上不到那点儿，居然睡不着。然后那一我们就都是这样的，然后问那一那一说，我昨天睡得还行啊。我说你可能是因为你加班吧。因为他还有就是又值了一天班在节目上，
2: 你会感觉就休了一天
1: 啊？对，
2: 我觉得正常就休了五月四号那天，但是也没有很闲着。捯饬捯饬换季的衣服，洗洗晒晒，因为那天阳光太好了，你就忍不住想收拾家。
1: 对，
2: 就那一天就又忙活过去了。
1: 所以今天早上上班你会有非常明显的体感，就是放假之后的那种累。所以你看 Nora 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说必须要起床了，哎，早上不要叹气啊。还有小豆丁说身体起来了，但是脑子一直没醒。
2: 我跟你讲，大家要想叹气的话，我那天看到一个方法，就你叹气不要往下叹，不要像我们想象当中叹气就是哎，大家说你叹，虽然把这口气叹出来，但是你要让它气势是往上走的，
1: 那就是你要仰头叹气。
2: 对，你要哇，你要这个样子。你不要，你要哇这个样子，试一下。
1: 什么怪东西哪来的？
2: 试一下。气也叹出去了，但是气势又没掉下去。
1: 因为我刚想说抬头叹气，大家试一下，叹不太出来。是不是？你会觉得累到
2: 撑着这儿，
1: 累到不想叹那口气。
2: 真的朋友们试一下，想叹气你就哇。
1: 还有看到人间小可爱的朋友都在说不想上班，
2: 知道了。
1: 还有看到我们千里马767也来我们的这个大南京当中来打卡签到了、五一假期大家应该都过得非常的充实，不管是加班的啊，还是出去玩的，还是刚有朋友说在红果上加了五天班的。
2: 这是辛苦您的眼睛了。
1: 今天我们的这互动话题，欢迎各位来聊一聊。但是我在五一那一天啊，我就在刷朋友圈里面，很多朋友就在发，就晒的是什么呢？就是高德地图上各大城市的这个人流量实时数据显示，说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南京人流量突破了3000万大关，然后就有朋友晒出了那张图，我记得当时是3500万，然后大家就说今天这个堵车和我开车的时间，我相信这3500万是真的。
2: 那怎么能叫堵车呢？那叫走红毯。你选什么颜色的？鲜红色的还是深红色的？应有尽有。
1: 接下来走上我们红毯的是，然后就那车开一点停一点，
2: 苏 A 苏 B 苏 C 苏 D 是哪一个呢？

0: 所以我们一起来吧，今天这五一假期的回顾帖，你的假期过得怎么样？来晒一晒照片。
1: 对，一大早上就让大家把这个五一假期的你做好的图片、发好的图片就直接甩给我们就可以了啊，共同来分享回顾你的快乐。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直接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点击 Live 互动按钮就可以直接来发图了。
0: 又可以说早上好，缓了半天才起。
1: 跟我一样
0: 得赶紧起了啊，7:27，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我们来一首慢歌缓一缓啊，但是也是我们想对所有的假期说的这句话，我是真的爱你，
1: 我想你啊，
0: 我舍不得你。

0: 严仁中重新翻唱的版本，我是真的爱你，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
1: 下半年想国庆老师，上半年想武艺老师。真是忙碌呢。
0: 我刚刚说这首歌第一句话出来，曾经自己
1: 像浮萍一样无依，
0: 过了假期的我就是一个浮萍。
1: 哎呀，找不到自己在哪儿，不知道自己是谁。
0: 你看看万花筒写轮圆佐助说，人在车上，活人在床上，但是提前20分钟到单位了。今天早上
1: 好，今天路况还可以是吧？
0: 因为不是周一，所以他相对来说好开一些，他不用开会嘛，对吧？一颗陨石说，谁懂啊，当老师的昨天晚上夜里

0: 你40才睡着，靠着是听2026春晚才睡着，还是吃过褪黑素的。
1: 你这哄睡方式比较小众啊，老师。
0: 你们真的有认真在录音、
1: 真的，这个锅我第一次的见到它出现在这种地方。你要拿个电火锅，矮的那种也就算了，他拿了个铜火锅，朋友们，上面需要出进气儿的那种。
0: 还有看到一颗葡萄多甜美说，鉴于一张照片无法说明我的美好假期，用某书的一键成片来说明，推荐非常好用。
1: 哦、
0: 他甚至、
1: 他甚至一个画面不够看，他还要切成四个画面呢、
0: 而且它里面好多就是那种多巴胺的那个色系、是吧，
1: 去看演唱会啦、
0: 在鸟巢抱走啦、
1: 是一颗葡萄有多甜美呀、
0: 那就不奇怪了、
1: 对呀、之前我没看名字，我没听你说，一打看到五月天，哦，那不奇怪了。
0: 还有小猴子说，早上好，这次五一呢去了青甘大环线的甘肃段，这是他在这个出发之前就跟我们来说过的。他是从兰州出发，穿过了河西走廊，经过张掖、嘉峪关，最后到达了敦煌。甘肃真的是一个宝藏省份，除了大海什么都有，大美甘肃，他说特色景色美食都夯爆了，尤其是敦煌体验感特别好，难怪人说人类敦煌心向往之。
1: 哇，他这个言语之间都表示了喜爱和赞美哦。
0: 对，那这里我再推荐一下我的导师顾春芳老师的《敦煌灵犬》这本书，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听。
1: 前两天是谁有哪个朋友说他看了是吧？
0: 对，然后他看完以后，这个回来反馈说。家里面又迎来了这个狗狗新成员，然后我的导师就说特别感谢这位朋友，然后他说这本书其实大人读如果仔细阅读了以后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体悟在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1: 还有一部分朋友们没来啊，不知道是还没上班还是没起啊，抓紧来回顾一下你的五一假期，假期过得如何呢？欢迎你来晒一晒，在我们的大蓝镜上发图，或者在抖音江苏音乐台一起来聊聊看吧。
0: 无叨叨不叨叨说，陈皮梅条在我的露营大赛当中取得了好成绩，然后发了一个
1: 买少啦，
0: 很冷漠的笑脸，买少了。
1: 继续
0: 小黄车当中一号链接啊，小黄车一号链接，我们就是推荐那个陈皮味的，你就冲那个橙色的绝对没错啊。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小黄车，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火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1: 干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都在感伤啊，五一小长假结束了，很舍不得，因为打工模式重启了，很多朋友还是假期综合征，但是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一共是放假3天。

0: 调休。
1: 十二身边事儿，我们再来关注全省13个社区市已经悉数发布中小学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公告。全省共计1304所中小学体育场馆在节假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广大市民无需远行，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健身场地，尽情挥洒运动热情。那开放时间，全省统一开放的时间段是节假日，各学校具体细分开放时段、开放场地范围，以属地教育局及校园现场公告为准。另外温馨的提示大家，要依规实名入校，大家入校锻炼请自觉配合完成实名登记，严格按照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文明有序进出校园，不随意游走教学区域。
0: 再来关注一下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那么新规当中明确要求，没有经过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平台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默认勾选、捆绑授权、被同意等方式都属于无效。那么这一规定吸引了网友的关注与讨论，部分网友发文称赞，认为新规能够大幅减少房产、理财等各类的骚扰短信，但是也有部分的网友担心新规落地执行难度比较大，因为商家仍然会通过间接渠道、第三方外包等等方式变相群发骚扰短信。
1: 不知道大家平时用的最多的人工智能的软件是什么呢？最近这个事儿讨论的还挺多的啊。豆包发布声明，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该页面还披露了三档订阅的价格。那标准版是连续包月，每月68元，包年是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是每月200元；专业版连续包月是每月500元。目前呢，在豆包产品当中还没有看到相关的付费选项和功能。付费功能呢，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说 PPT 的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随着模型能力持续升级，产品已经能够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任务，但此类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算力与推理时间，因此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好这部分复杂的场景需求。免费版本则继续向用户的日常使用。
0: 7:44，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还有一首是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最后那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我们一起来听。隐藏的歌。

0: 红丹来叫做特别的人，就像 Steven 说的，这两位歌手都是，他说这是我们家孩子最喜欢的两位歌手啊。嗯、其实从方大同突然离开我们之后，很少在节目里面播他的歌，包括我觉得像之前李玟也是，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说他们好像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再给我们带来新的作品了。嗯、然后。会自己在歌单里面来听他们的歌，但是节目里
1: 不太敢的。
0: 对，但是节目里面我好像很少来分享，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去说一些什么。但是我之前五一咪豆音乐节之前，我记得有一天在节目里面说，我说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听张惠妹的这一部分，就是因为我在张惠妹的歌单里面突然看到了方大同的《特别的人》，我当时其实。就是内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一下，我说这个现场我当时是坐在那个铁马前，就是安安静静的在喧哗嘈杂了一天之后把这首歌听完了、然后他还选了一首歌是袁惟仁老师的创作、所以我就说阿妹这次他的整个的这个选歌他是非常非常用心和有自己的这个意义在当中的。然后当时特别的人的时候他说你跟你身边的人如果你今天是跟朋友一起来的是特别的人，你们一起要拥抱一下、你们要给自己或者彼此一些这个爱意的传递。然后我在看大屏幕上、那么多张面孔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是特别特别温暖的。
1: 对，我当时就是接到了，就收到一条消息，我说谁就大晚上给我发消息，然后我一打开一看，他说我终于明白那天你在直播间里看到林晓跟你说那个歌单的时候、你为什么是那么大的一个反应、我说你 get 到了是吧。
0: 因为当时提前也不能透露，但是我当时就非常非常非常期待，就五月一号晚上张惠妹的这个部分。
1: 然后大家其实还在讨论她那只白色的话筒，因为她应该是唯一一位好像是拿了有线话筒的歌手、然后大家就说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考验你对现场掌控力的、所以她就是大家都在说有线话筒是真的考验一个歌手在现场的实力的。
0: 所以张惠妹从她第一张专辑的水蓝色眼泪到最后Bad Boy 那个收尾，我的天，就是现场快歌慢歌对吧，
1: 对，
0: 然后抒情，然后这个就是狂野，整个的节奏就是不愧是张惠妹啊。
1: 当时我一回头发现她站在那个前面的最那边、我是已经跑到了中间来就是听张惠妹的这一段。
0: 这是我们今天选择这两首歌的原因、陶喆的爱很简单以及方大同特别的人。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虽然出来的时候觉得温度不高啊，但是有太阳而且阳光非常好，但是雨水也在路上了。
1: 提醒大家今天中午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啊，最高气温会有30度左右。明天呢是开始像刚刚说多云转阴阵雨和雷雨，气温也会有所下降，16到26度。不过到了后天看到又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15到25度。

0: 这来自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叫做 Happy， 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五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整个五月都可以
1: Happy，
0: 好洗脑啊。

0: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要安排一下。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就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但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白绷带就是白天用的，黑绷带就是晚上用的啊。对，上脸是哑光丝绒感，不仅能够深层的滋养皮肤，还能够挡住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这是白绷带，能够帮助你舒缓敏感泛红，当成日霜来用。反正黑绷带呢就不用说了，就是很滋养的那种。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物这两个字就可以赶紧来购买啦。
1: 全国首家诗礼文化主题餐厅落地南京，卓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赋，五韵翩跹，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小程序搜索诗宴即可预定。金陵有诗宴，南京新名片，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6: 早，我是娜一。
0: 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我们的互动话题。看到大家的这些图片，我觉得每一张都想点开看。
6: 对，我八倍镜观看，
0: 就是看大家的照片会给我下一次放假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6: 你先把这个月过好吧。
0: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任素汐和张弛。张弛这次在我们的这个迷动音乐节表现的真的是，我觉得现场一定是圈粉。
6: 对，
0: 关键你知道，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张弛他不是第一次上音乐节吗？就是 Middle 音乐节是他音乐节首演。
6: 嗯，
0: 我们总在后台，我们总在。

0: 后台对张弛说：“天哪，我看完你现场被你圈粉了。”然后张弛说：“下次什么时候还邀请吗？”然后总说：“欢迎你再来，欢迎你再来。”张弛：“什么时候下次？”
1: 好当个事儿办呢，
0: 真是。所以我在后台看的就是。哎，你没想到张弛在现场的这个张力呀、什么的都特别棒，而且他很会选歌。
1: 花田错，
0: 你看那身骑白马、也是。
1: 放不下
0: 这大儿歌来自任素汐和张弛。

0: 看你牵着。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3: Now,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